掉皮掉肉不掉队，用过硬本领守护好祖国的万里山河，要严守军纪军规，争做作风优良的模范兵，自觉用条令条例规范言行，在严格的军营生活中不断塑造优良品格，锤炼钢铁意志，在军队这个大家庭中学会担当，学会奉献，学会成长，充分展现开化青年的良好风貌。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落实好拥军优属工作和各项优抚政策，做好新时代拥军强军的坚强后盾。仪式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结束，全体新兵与亲友合影留念，挥手告别，启程奔赴军营一线，用青春热血为强军事业贡献开化力量。本台记者刘其然、于正涛报道。9月14号。

开化龙鼎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要坚持增强阵地特色，健全联络点工作机制、值守制度和活动体系，推动代表履职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要坚持提升产业成色，组织代表深入产业一线，紧盯茶产业智能化升级、品牌价值提升、新业态拓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精准监督助推，畅通代表联络服务茶农茶企的最后一公里。要坚持厚植为民底色，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常态化倾听茶农茶企诉求，主动化解发展难题，回应民生期盼，切实把联络点打造成民意收集的窗口和助力增收的载体，让民主议事、监督问效贯穿茶产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启用仪式结束后，还开展了茶化民生工作交流。本台记者江家燕，护航。9月14号下午，2026年全国网络安全宣传周衢州站启动仪式在开化县文化客厅举行。开化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燕参加活动并致辞。衢州市开。

0: 这个是高山的太丘甜柿。
1: 太丘甜柿种植基地由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共300多亩，亩产近4000斤，采摘期约1个月。采摘后，通过柿子分拣机将太丘甜柿分选成4类，价格每斤25元至168元不等。为了保证柿子的品质，基地负责人毛威彪为果园制定了一套生长指南。5公分至10公分的树，留100个到150个果子之间，并规定每一根枝条15公分留1个果子。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毛威彪：
2: 太丘甜柿呢，它怎么说呢？它已经吃起来不像柿子了，它的口感呢有4、5个水果的集中在它一个身上的那个口感，我把它归纳成五个。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

0: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哪些人可以报名？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在搬迁范围内， 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 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

0: 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 2、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 3、购房奖励，买开挂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 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

0: 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1: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0: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

0: 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0: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

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

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

457-5701-8207，短号518-2070。中村乡王先生157-5715-2438，短号六九二零四三。池怀镇陈女士157-5898-3080，短号六幺八三三八。苏庄镇阙先生 157-0860-3076，短号7140076。长虹乡方先生 183-5707-2233，短号6285553。马京镇于女士 183-6839-0060，短号799-637。村头镇张先生 188-5700-3467。

0: 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常为叟赠星。

0: 世称真白先生，开化县华埠孔埠人，元代经史学家，易学奠基人。秉性豪放，左目失明，右脚皮跛，行动人品有风度。这里生动描绘的茶，就是我们开化茶。宋朝时期，开化茶就是贡品，有茶出金村者，品不在坚持下的美誉。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0: 管都需要家长长期监督、引导和管理，比如培养孩子的日常正确用眼习惯、饭后漱口的好习惯。护眼方面，我们作为家长要关注孩子用的台灯是不是够亮，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够。户外活动，阳光能让眼睛产生多巴胺，这对眼睛预防近视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阅读书籍也要控制时间，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和时长。家长可以在阅读间隙培养孩子锻炼眼睛远眺，也可以通过推拿按摩手法给孩子放松眼睛。
1: 首先，引起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原因很多，除了遗传因素及先天性发育因素外，主要是

0: 长要给孩子从小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尽量少给孩子吃甜食。
1: 是的，比如有些孩子的牙齿表面凹凸不平，牙齿窝沟过深，这也会容易滋养细菌并且难以清洁。孩子们多吃高糖食物和粘性食物，不注意刷牙就很容易导致蛀牙。所以我们建议当宝宝乳牙萌出的时候就应该清洁牙齿。低龄儿童最开始就可以使用干净润湿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轻轻地擦拭牙齿以及牙龈表面还有舌苔。大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教他们使用儿童专用的牙刷和适量的含氟牙膏来刷牙。如果发现孩子有蛀牙了，首先应该带孩子去正规的口腔科检查就诊，可以涂氟预防龋齿进一步的加重。蛀牙初期也是可以修复的，治疗过程也是无痛的，也可以给孩子做做窝

0: 抢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

实地查看规划布局、周边配套，详细了解运营模式、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康养产业是激活消费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朝阳产业，要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紧扣群众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打通康养加诊疗加康复链条，丰富拓展多元服务场景，招引培育优质市场主体，着力打造具有开化辨识度的康养品牌，坚持双碳引领全面。

0: 交流，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查体，询问慢病患者近期状况，做好随访记录，讲解用药、饮食调理等注意事项。
1: 现在呢，我们的医院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安排，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安排错峰上门，为老百姓服务。那一个就是方便他们老百姓，因为你有些时候他们都要出去干农活了。那像糖尿病这种对象呢，我们就要比较早了，早上凌晨就是五点多钟啊，或者六点钟就要上门给他们测血糖，因为测血糖是要空腹的。那像慢病高血压的病人呢，他比如说白天出去干活了，那我们白天上门来，他们也不在家，都关门了，那我们就跟他约傍晚或者是晚上。

0: 计嘛，可以带小孩，又可以一边带小孩一边赚钱，这样子，一个月大概3000来块钱是有的。
1: 与公房一墙之隔，另一栋楼内的村播中心同样热火朝天。直播间环形灯光柔和亮起，主播面对镜头热情推介土蜂蜜，后台订单提示音接连响起，运营人员紧盯屏幕数据，现场忙而不乱。山茶油、开化龙井茶、土蜂蜜等一众藏在深山的本土农户，借助直播镜头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2: 我们这个高河呢，是最高河片区的这个主团的领头村。那我们在这个高河村设立了这个村包中心，是想通过聚高河的效应，带动周边八个村的村民来做这个村村共富。那我们在这个楼里面设立了有3个直播间，那这个直播间是最大的一个，2楼、3楼分别还有2个直播间。那我们是希望呢，吸引这个周边村的村民来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卖自己的农产品，并且呢，我们做了一个配套的培训，由我们县团委的这个直播队来一边播一边培训我们。

0: 远离喧嚣都市，
1: 寻找纯净领地，
0: 因为用心，
1: 所以动听。
0: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FM 94.9，听出新感觉。

0: 云居讲学，顿己著书之所。
1: 崇文书院现在虽然已经损毁，但从保留下的遗迹来看，当时确实很气派。那么它依山而建，风格独特，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西岩洞。
0: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十余仞，广备之，洞顶有清泉一线，涧滴不绝，左侧有小口，光自内出，屈身可进，数十步别开一径，深五丈余，举手有天可窥，少间成句曾吟此。成句之后，与此有关的便是进士鱼坦了。民国十二年，罗曼于氏宗谱记载，鱼坦宋景定三年进士，授明道书院山长，归建崇文书院，立遗经阁，便延请理学名师作书讲道。
2: 鱼道考中进士以后，南宋朝廷呢已经走到没落了，加之他对这个现实的社会不满，所以辞掉了明道书院。

文书院的记录。作为书院创建的亲历者，他在祭文说：“咸丰辛酉秋，受太平天国之乱，大西边乡一带老城郡堰多凋残，士气大挫，乡民感伤，文教寝衰，思建造书院，但因缺钱少地而作罢。”正值回乡省亲，路过阳溪口，一位樵夫引他远眺西岩山，只见悬崖峭壁之间有一石洞，吞云吐雾，洞前半亩荒地，沿路小溪带水，颇优雅。于是便于善士壮其境，而善士曰：“吾辈觅地未得，如先生言，吾乃可作书院几乎？”之后沿村户捐钱购地，鸠工择木，登山拓基，高砌石城数层，悬石阶300余级，形如岩折，直接倾霄。

0: 我告诉了余锡林这个建造徐悦的地方以后呢，所以他余氏啊、吴氏啊、方氏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聚下来了，建造房屋。
1: 书院开办后，知县汪学成、徐明利详情辅道俄以扶持。同治年间，县令汤兆熙撰书一联，可接而生，可见为书次第者，乐善不倦，乐得英才教育之，并题诗：历履秋郊得德行，天然小树傍岩城，知烟古洞藏何处，孤鹤空山怨有情，于此婆娑遗老子，浩将讲读至诸生，年来上记儿时事，灯火三更月五更。
0: 从飞机院

0: 源自金竹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金竹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1: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竹岭等6个巡检司。这6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竹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

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十年六月，巡检匡森兰详请拨款重建。民国开化县志稿记载，金主岭巡检司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光绪23年，据此推测金主岭巡检司裁撤时间当在光绪末期。13，距离金竹岭十数里外，明洪五年间建成的大宗博地前，大西边乡祈水节热闹上演。这天，大宗博地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宾客蜂拥而至，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最关情，漏声正咏，暗断肠，花影偷移，料得来宵，清光未减，阴晴天气又争之，共凝练，如今别后，还是隔年期。人强健，青尊素影。

经过层层筛选和考试，三名技术优良的竞争者成为最佳候选人。公司要在最后的复试中，从这三名司机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一位。公司的人事部门拟定了复试的题目，如果悬崖边有块金子，现在让你们开车去拿，觉得能距离悬崖多近而不至于掉落呢？第一位思考了一下，然后还设想了一下实际中会出现的种种情况，最后推算出安全的距离，回答说，根据我的推算，距离

要想获得更多，就要扩大自己的寻找范围。水深鱼大，电深客多，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狭小范围甚至个人空间里生存，他的人生将会是门前冷落。

0: 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1: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2: 来到浙江省嘉善县，漫步西塘古镇，看镇和人家闲适生活。
3: 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就是因为老百姓依然在里边有生活居住。
2: 走进。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形容西塘是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清晨的西塘古镇，各种各样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与现实交织而成的美景，是古镇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
1: 早晨起来的西塘都想看的差很多，好安静啊。
2: 对，这就是你看到的原生态的这个西塘了。因为这个旅游景区在白天的话有很多游客，所以会显得比较的喧闹。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小镇最初这个景象了，所以还是比较安静的。
0: 西塘镇现在分为新镇区和古镇区两部分。新镇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现在是西塘主要的商业区和住宅区。不过一部分老居民还是习惯生活在古镇里。古镇占地1平方公里，生活着2000多户居民，他们中有一些人延续着自己的生活。

0: 廊棚依旧，店铺里的商品更是琳琅满目，来往的游客和当地人交织在一起，热闹而有序。
1: 您是家住在这儿的？
2: 对
1: 啊。家跟店铺是挨着还是离得？
2: 挨着，里面
1: 就在里面，能看看？就是这个陈家老进去吧，可以够了。
2: 哇，
1: 那么多留言。
2: 嗯，里面看看可大了。

0: 小巷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婀娜多姿的杨柳配上流水轻舟，薄雾细雨的小河配上水榭楼台，在王老师的精心雕刻下，江南古镇的清秀雅致被尽情地展现出来。
1: 像这么一个作品大概要刻几天啊？
2: 一般稿子起稿子的时间很长的，不得修改一下修改一下，不得修改刻刻刻一般两三天时间都刻好，刻得好的，
3: 我搞定。
1: 我发现您的这些版画当中都是西塘的风景，
2: 西塘的风景，
1: 为什么都是在画西塘呢？

0: 所以他们也要从这里进出通行啊。
1: 在西塘的弄堂里漫步，这种体验是很奇特的。高高的粉墙因为年久色彩早已斑驳，走在青石板上就好像一步步走进了古镇悠远的过往中。
2: 这个弄堂好窄
3: 呀、
2: 啊！
3: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只有一个人能够穿过的这条小弄堂石皮楼，我们要不试一下两个人走走看吧。
2: 两个人好像很挤的样子。这个弄堂，而且你看现在还稍微宽一点，
3: 对对，
2: 进来以后就更窄了。
3: 这里是最窄的，只有80公分，
2: 是吧？我觉得应该就不到一米。
4: 这样子
2: 在这里面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大胖子一样。
1: 整条石皮垄全长68米，地面由216块、厚度仅有3厘米的石板铺成，下面是一条下水道，使弄堂里雨天不会积水。薄如皮的石板作为下水道的表皮，所以得名石皮垄。整个弄堂最宽1米，最窄处只有80厘米。狭窄的弄堂里，一旦有人相向而过，就必须

0: 修旧房啊，
1: 新房，
0: 而且修完了以后还得是老房子，
1: 老房子。
2: 蒲师傅告诉记者，他的工程队修完这个房子后，还有几座房屋要修，基本上他们的活儿不断。正是在古镇人小心翼翼的保护下，西塘九条河道将镇区划分成八个板块，104座各个年代的桥梁横架在河的中央，又把水乡连成了一体。

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主要目的是通过林权收储，将分散林权进行整合规模经营，通过大净材培育、林下经济发展、碳汇林建设、森林康养开发等，提高林业经营效益，带动林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林业强村富民的目标，为开化县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奠定坚实基础，为开化县建设国家公园城市争当两个先行山区奋勇探路者贡献林业力量。

0: 后还有什么收入？遴选流转后，村组集体农户能够获得以下四项收入：一是林木资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杉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预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收益再分红。
1: 把您的收音机调到 FM94.9兆赫，收听最美声音。
2: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2年矣，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父亲的背影。父亲是个胖子，他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一些。我本想去，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父亲戴着黑布小帽，穿着。

0: 他和他的一家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家学渊源和良好的家风分享给我们呢？
1: 朱自清，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由以散文闻名，著有如《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诸多散文名篇。
0: 哎，朱老师，就是刚才我们进这个小区门口的时候，一眼就看到朱自清老师的铜像了。然后当时我心里在想，就是说，哎，这朱老师在这儿买房子，是不是就是因为正好这儿有一个朱自清老师的铜像，所以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把家然后也置在这里了？
2: 还真不是这样的。
0: 啊，真不是吗？
2: 我是住进来以后，偶然一天我出去散步，哎，突然发现有他的铜像在那儿，哎，我觉得。像我和这个小区，我和扬州挺有缘分，哎，不过也有点，等于是我住在这儿的老爷子在监督着我。

尤其文化里头要父言母慈，我们称母亲的话或者说加慈，对不对？父亲的话呢就加严，严格的。所以在这个1917年这个告别之前，我看到一些史料，朱自清先生和他父亲的关系其实很紧张的，就他很逆反也很叛逆。当然就是他的父亲红军先生呢也是非常严格的中国传统的那种父亲，所以每个孩子

0: 在这个过程中，当一个男孩子成长为一个男人，成长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时候，他就彻底的理解了这个父亲。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朱自清先生的这篇《背影》为什么感动天下所有人？他其实体现了所有的普遍的人性。
1: 您刚才在说到朱老先生和他的父亲朱红军之间关系最紧张那几年的时候，朱小涛老师一直在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对什么呀？
2: 就是在我爷爷和曾祖父啊，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就是吃完晚饭以后就在餐桌旁边，这个按照惯例我爷爷就站在这个餐桌旁边，要么拿个小凳子安静地站着，或者安静地坐着。那么我那个曾祖父呢，他好喝点老酒，餐桌放着老酒，放着一盘花生米，哎。

0: 先生的批语很好，然后这个作文的这个句子底下，不知道现在老师用不用了，好多肥圈儿。嗯，那我曾子我看到这个肥圈很多，又有好的评语，哎呀，这就高兴了，
1: 喝的高兴，
0: 哎，就嘬一口酒，顺便赏给儿子一颗花生米啊，一块豆腐干啊，以示奖励。
2: 哇，那会儿奖赏就这么威风，
0: 吃一块伊犁花生
2: 这就不错了。
0: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有啊，一看。 这个被删去太多，或者甚至有不好的评语，是那我那个曾祖父脾气不是太好，一看这个情况就开始斥责、责骂，把那个作文
2: 撕掉、
0: 渣渣撕掉、扔了。当然有就我的意思，这就是非常严，
2: 还有一丝刻板。
0: 对。

0: 读懂了自己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背影在出版的时候，听说出版社还寄了一本给朱鸿钧老先生，是吧？
2: 对，
0: 我不知道这个曾祖父看着这个朱自清老先生写的这个背影，就是写自己的这个背影，就像我们普通的父亲看孩子写作文，写我的爸爸，他内心是什么感觉？
2: 那个时候我的曾祖父已经身体不太好了，也没有工作，就在家里头养病，情绪也不好。而1928年这个集子出版以后，朱自清的三弟拿上这个小册子，噔噔噔就跑到楼上啊，哎，就给我那个曾祖父去看看，然后那个曾祖父拿过来，很认真的拿上老花镜，慢慢的啊走到这个窗户跟前，就开始慢慢的认真的看起来。

0: 子。
1: 每个人读背影都会联系到自己生活当中的类似的情形，
2: 而且的确是这种画面啊，就是我的曾祖父送他又过铁道买橘子，他这个感情急剧让他，所以他写

0: 就是前年的这个年初，我和这个故居的负责人专门驱车跑到南京的浦口车站。这个浦口车站现在还保持着民国时期那个老样子，现在还在成了文物了。
1: 它到底它的原型是怎样的呢？
2: 现在我所来到的是南京浦口车站，这也是朱自清在散文《背影》当中所描述到老父亲送他北上为他买橘子的那个车站。现在这个车站已经不营运了，但是当我看到对面站台的时候，

咬着牙。刚到学校，到了宿舍，师哥师姐帮你把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你觉得应该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了。我觉得那行了，没问题了，都稳当了，可以打这个电话了吧。我拿起电话，我就叫了一声，我说妈，我哇，我就哭了。17岁的大男孩，1.8米，在宿舍里哇哇哭，然后导致其他同学的母亲也跟着嗷嗷一块哭。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再去看背影这篇文章，我们都在年少轻狂的时候觉得自己没问题，觉得自己可以超越父辈，但是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步一步的变，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就是按照父辈的脚印在往前走的。它最重要的就是它让每一个人，每一个离家的人，每一个归家的人

0: 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悔，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1: 今天我特别想说说我爸爸的背影，他不胖也不高大，腰还有点弯，走起路来胳膊一甩一甩的，一点也不美，但是却是我心目中最美的背影。
2: 朱自清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放在了一边，而且把自己的修养、自己的气质，就是说把整个的自我放在了里边。语言的背后是一个作者自己的完整的人格形象。
3: 我们都觉得这个，好像妈妈心里面装着我们。

0: 外面溜上那么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3岁，笨得很，话说的都没有学好，他只能说3-4个字的短句或句子，文字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力地说，我们老是笑他。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时他自己和我们都乐了。
1: 会说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我也需要学习，然后就是作为爸爸的这个角色，他也是一个刚刚报到的新学生，就是那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任何人在做父亲的同时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他对任何的新生事物也是同样的感觉。
3: 其实这是因为每一个父亲他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也获得一种成长。每一个父亲不是一下成为一个睿智的父亲。
0: 对对对，
3: 我刚才听小唐老师讲这个，他讲这个就曾祖父啊教育这个朱自清那一段，他其实有一种期望在里面，这个父亲总是

声中拉开帷幕。新兵们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坚毅的脸庞上写满对军旅生涯的憧憬与建功立业的坚定。从今天起，我们把青春押入枪膛，把使命扛在肩上，我们将用忠诚守卫国土，用热血书写荣光。新兵代表言语铿锵，意气风发，郑重许下扎根军营、报效祖国的庄严承诺，展现出开化青年矢志国防的

量发展的前沿窗口。值得一提的是，该联络点吸纳了农业农村、茶企经营、基层一线等领域的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进站履职，紧扣茶人化茶室、代表展风采工作定位，依托创新园数字化生产、茶青交易、产品展示、研学体验等功能优势，将履职场景延伸至车间、茶园一线。通过推动代表下沉一线茶实情、信良策，破解茶产业发展堵点，健全联农代农共富机制，助力开化龙鼎品牌提质升级，为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追赶奔赴贡献人大力量。张永亮在

网络安全守护银发群体案例。开化县人民检察院做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宣讲。太平洋财险浙江分公司介绍了取网有理网络安全保险业务，现场还发布了7张民营企业网络安全保险服务签约单。最后，与会代表共同登台，宣布2026年全国网络安全宣传周衢州站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了网络安全特色展，展览集中展示了全市无人机设备安全应用、网络 AI 等新技术赋能企业转型等优秀实践案例，并精心设置沉浸式场景化体验专区，涵盖特色非遗、钱江源品牌等内容。开化县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网络宣传周期间，他们还将组织网络安全七进活动，组织网络安全培训活动，系统提升全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本台记者蔡雨瑜、见习记者毛俊毅报道。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开化太秋甜柿正式上线销售，因其口感丰富、甘甜多汁，深受市场青睐，采摘期。

0: 实也能够增加将近30%的一个销售。我们基本上是在24小时之内发货，因为我们比如说上午直播的，我们下午就能够发出去了。如果晚上直播的，我们第二天早上的9到10点钟就基本上可以发出去了。
1: 好山好水出好事，开化县地理条件优越，高山种植，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让太丘田氏攒足了甜度与风味。眼下，石槐镇滩头村、同村镇门村村等地的太丘田氏已陆续上市，一口清甜，满口爆汁，欢迎广大游客和客商把这份开化甜蜜带回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

0: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1: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
0: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1: 哪些人可以报名？
0: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1: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0: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

0: 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购房奖励，买开化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0: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1: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

0: 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1: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

让小城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城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4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在工程实施周期内， 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

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

5820-4394， 短号734394。大西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

部署要求，全力维护我县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自2022年8月起，在全县组织开展“树正气打歪风”3年行动，现就相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树正气打歪风3年行动打击重点：一、禅访闹访的无理分子。 串联、胁迫、策划幕后操纵群体非正常上访，或者无理无序采用过激方式上访闹访等行为；二、抢灾抢种的投机分子，在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中非法抢灾抢种、抢建等3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 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造谣传谣，借机煽动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项目选址布局、土地征迁补偿、工程建设推进等行为。四、盗采资源的破坏分子，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沙、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屡教不改、恣意妄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

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情况要求反映客观真实有效信息，严禁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

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3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

令四个禁止造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0: 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

早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 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

0: 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狠抓项目攻坚，做优助企服务，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县领导陈提法、徐俊参加。
1: 在开化家园快乐康旅项目现场，陈丽华实地查看规划布局、周边配套，详细了解运营模式、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康养产业是激活消费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朝阳产业，要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紧扣群众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打通康养加诊疗加康复链条，丰富拓展多元服务场景，招引培育优质市场主体，着力打造具有开化辨识度的康养品牌。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0: 群众很方便。
1: 每进一户，医护人员都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查体，询问慢病患者近期状况，做好随访记录，讲解用药、饮食调理等注意事项。
2: 现在呢，我们的医院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安排，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安排错峰上门，为老百姓服务。那一个就是方便他们老百姓，因为你有些时候他们都要出去干农活了。那像糖尿病这种对象呢，我们就要比较早了，早上凌晨就是五点多钟啊，或者六点钟就要上门给他们测血糖，因为测血糖是要空腹的。那像慢病高血压的病人呢？他比如说白天出去干活了，那我们白天上门来，他们也不在家，都关门了，那我们就跟他约傍晚或者是晚上八点钟之前，我们会上门来为他们测血压，然后看一下他们吃什么高血压药啊，然后建议他们平时这种劳逸结合啊什么东西啊，就方便他们老百姓嘛。就是
1: 在西东村村民戴大爷家，沈永红对照检测结果告知老人血糖血压正常，叮嘱按时足量服用降压药，并指导搭配低糖营养早餐。戴大爷听得认真，满脸笑意。如今错时上门，避开日间忙碌时段，提升了居民对健康管理的参与度。

0: 一众藏在深山的本土农户，借助直播镜头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1: 我们这个高河呢，是巨高河片区的这个主南的领头村。那我们在这个高河村设立了这个村包中心，是想通过巨高河的效应，带动周边八个村的村民来做这个村村共富。那我们在这个楼里面设立了有三个直播间，那这个直播间是最大的一个，二楼三楼分别还有两个直播间。那我们是希望呢，吸引这个周边村的村民来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卖自己的农产品，并且呢，我们做了一个配套的培训，

0: 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1: 传播三农实信，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悲喜，有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从一家到四十五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陈树河今天要带我们去寻找的，正是他在走投无路之时，让他彻底翻身的宝贝。在距离香格里拉县城3小时车程的一个高原牧场，我们见到了他们。这些毛发耸立的家伙是牦牛，素有“高原之舟”之称。这些动物在高寒地区能耐养负重。 而对于陈树河来说，就是他们在他濒临绝境、对生活几乎绝望的时刻，救他于危难之中。但当初陈树河想靠牦牛翻身时，却被认为是死路一条。在一般人看来，这根本无法实现。
1: 从整体来说，我们迪庆的这个牦牛的存量也不是。
0: 不算是很少，做一个企业能够要把开发起来，做起来难度特别大。其实，在陈树河之前，曾有7、8个人做过牦牛生意，要么血本无归，要么中途放弃。所以有人断言，想靠牦牛赚钱是不可能做成的。但如今，牦牛在陈树河的手上，每年却能给他带来2000万元的。

0: 利润。
1: 原来没有见过面，哦，这
0: 六年间，陈树和一位牦牛经历了大开大合的财富悲喜，也凭借牦牛成就了一段香格里拉无人企及的财富人生。2001年12月17号，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有人预测，更名将为香格里拉县带来200亿的商机。对于这200亿商机的预言，很多人觉得是个天方夜谭，但陈树和却深信不疑。

0: 香格里拉一词是美国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一块永恒、和平、宁静的土地。小说曾两度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后来香格里拉一词成了英语中世外桃源的代名词，具有巨大的旅游品牌价值。对200亿的真实性，陈树和无从考证，但他坚信这里还没有被开发的雪山、高山、湖泊等独特的风光必将引来大量的游客。随着旅游的升温，这里最负盛名的特产松茸也将首先成为旅游者的首选。
1: 随着这个香格里拉的更名，对吧，哦，那么怎样把这个市场的主动权要掌握在企业的手里面，对吧，那么就是一个就是要催货。
0: 松茸被誉为菌中之王，是一种珍稀食用菌。松茸长在海拔2400米以上的高山林地，目前全世界都不能人工培植，因为资源有限，1公斤的松茸可以卖到几

0: 按到那个老板吧，从山上收回来呢，咱们就是基本上看了以后就一票估，一篮松乳不吹了，就是这一篮多少钱，2000-3000，这是7000-8000，一炮一晃的掉，就不够吹。
1: 我当时想的就是这110万货通过我们的交估以后，可以说大概花一个8-9个月的时间吧，哦，就可以变成300多万到400万

0: 不到三个月，用100亿10万现金收来的石墩松茸就变成了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陈树和这才恍然大悟，那些做松茸生意的人为什么总是收多少卖多少，没有人保鲜储存？本指望通过保鲜反季节销售，却没想到全部家当化为了乌有。
1: 脑子里面就是空空的，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需要怎么做。
2: 陈树和本指望在香格里拉改名之后带来的200亿商机里能够拼抢出一块市场，没想到还没开始抢，就让自己十几年的积累一夜消失。更为紧迫的是，从2012年开始，到香格里拉旅游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松茸保鲜的问题要尽快解决才能翻身。2012年12月，陈树和来到昆明，在一家超市，他偶然看到了一样东西。

0: 牛呢在3头左右，这个除掉牦牛的成本1万多2万块钱，对吧，就每天有这样5-6万的收入嘛，对吧。哦，所以当时想，哦，哎，按这样下去，我这个车间就变成一超车间了。
1: 然而陈树河没有想到，他经历的只是短暂的辉煌。在牦牛肉干开发成功之后，陈树河开始四处出击，不断扩张市场。他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展会，利用香格里拉的名气，紧锣密鼓的拓宽销售渠道。牦牛肉干每天的加工量就达到400公斤，一天的销售额达到近7万元钱。从2003年起，陈树河足足风光了3年。2006年3月，他的工厂却不得不停工，因为这时陈树河已经无牛可买。当初他。

0: 在7个小时后，在连通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巴塘路段，他们遇到了雨季中经常发生的泥石流。
1: 那个小腿在抖，害怕那个沙石上石头呱呱往下冲。陈总，他说：“你们两个下去，他到对面指挥我。”
0: 滔滔的金沙江水就在脚下，厚重的石块伴着巨大的声响涌了过来。
2: 陈述和知道，多停留一秒就是向死亡靠近一步。容不得多想，他只能把升的希望寄托在手中的方向盘上。
1: 高山这里冲了一次过去，没冲过去，大反把这个轮胎往下面缩了一截，左边这个一半轮胎已经是掉在这个悬崖边上了，现在可以看得见金沙江了。那就是完了。
0: 就这种了，我讲话都是打岔了，打岔。
2: 陈述和只能第二次发足马力，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一定要一个油门冲过去。他越野车那种姿势，就跳过那个泥石流，过去以后把车提下来，我才发现就后怕。

0: 外边的草就一点都没有了。
1: 直到2007年2月，大雪仍然没有融化，牧民们储存的干草已经喂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牦牛一天天地瘦下去，一些体弱的牦牛被活活饿死。
2: 雪下的就这么深的，这样深的。
3: 那牦牛怎么样？
2: 牦牛也是，就是我看到牦牛就是太伤心了，真的。
3: 什么样？
2: 他吃的也很少，那吃也是吃那个熟子叶子嘛，是吗？其他下面的草吃也吃不到。
1: 一头成年牦牛每天就要吃掉8公斤的草料。

0: 做不长久的买卖。但是陈树和不仅彻底解决了死结，还把一头牦牛卖到了20000元。2018年5月，陈树和到昆明的一家火锅店吃饭，当看到美国肥牛眼肉200克就卖到100元的价格时，他当时就开口骂自己太傻了。
1: 我这样一算账，他那个牛肉呢，一公斤可能要卖到500-600块钱，啊，然后我们做成肉干都才卖200多块钱。
0: 看到别人的买卖，再想到自己把整头牛都拿出来做牦牛肉干，自己赚的简直太低了。2008年5月，陈树和决定借助火锅店的餐饮模式，把牦牛肉的各个部位进行仔细分割。肉质细腻的9个部位放到火锅店销售，其余的部位再做牦牛肉干。这样通过细分，一公斤鲜肉最高卖到500元钱，一头牦牛也通过这种方式卖到了20000元钱。
2: 到了香格里拉必须要吃这个牦牛肉，这才真正的到了香格里拉。

0: 汉斯季默分别为狮子王量身打造了歌曲和配乐。在创作中，他们两人采用了众多非洲音乐元素，共同营造出富有地域气息又极具个性和时代感的经典动画音乐，并最终包揽了第6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原创歌曲两项大奖。我想这应该是对两位作曲家最好的褒奖了。
1: 那只笨呀妈妈的鸡娃娃，
2: 清晨随着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野性原始充满活力的非洲男声划破了大草原上的寂静，唤醒了苍茫大地上的勃勃生机，随后欢和而

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色中国，天天低碳。
1: 大家好，开心聊低碳，轻松做环保，我是主持人登登。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梦想的故事。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人说，要是冬天家里啊不冷就好了，于是呢，有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自制的太阳能别墅。这是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设镇双城子村农民刘新山真实的故事，老刘的生态梦想。
2: 老刘有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就是希望能建立一个冬天不用烧煤取暖的生态家园。

0: 谁也不知道。
1: 一个呢是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一个是中国东北农村的普通农民，两个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个体，两个殊途同归的生态之梦。还是那句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让我们一起做梦吧。好了，天天低碳，快乐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

0: 已经是闷热的桑拿天，纪晓岚在圆明园挥汗如雨的编纂四库全书，身上的官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这时和珅看纪晓岚热得太辛苦，就对纪晓岚说，纪大人，您要是觉得热就把衣服。看见纪晓岚，于是就问纪晓岚哪儿去了，怎么上班时间无故缺岗啊？和珅答道，纪大人上厕所去了，这就回来。乾隆也没多问，转身走了。
1: 要知道，君前失仪，在皇权。

0: 至上的封建社会，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和珅利用自己的智慧救了纪晓岚一命，这个领导还真是体恤下属。而且他们合作两年之后，《四库全书》就编成了，这个证明两个人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不但和珅对他好，乾隆对纪晓岚也一改从前。
1: 据说当年纪晓岚勤奋工作，经常是加班加点，有的时候是一连好几天都回不了家。有一次纪晓岚到乾隆那儿汇报工作，乾隆皇帝看到纪晓岚双眼充血，颧骨通红，连忙就问纪晓岚，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0: 被记载在孙敬安写的《栖霞阁野城》中，在民间也广为流传。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纪晓岚当年工作确实勤勤恳恳，他经常是加班加点，以至于常常回不了家；第二，纪晓岚的确喜好女色，这在
1: 夫人冯氏伉俪情深，忠贞不渝，相守几十年不离不弃，传为佳话。而纪晓岚呢，他家中有一妻六妾，传说中的情人不计其数，而且纪晓岚从来不吃米饭，天天视肉如命。
0: 这一本昭濂所著的《孝亭杂录》对老年的纪晓岚有这样一句话的评价：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粒，真奇人也。而这本彩衡子写的《崇明万录》里也有这样的描述：纪文达公自言，

0: 到宾馆客栈，小到摆摊卖水，过起了繁忙而充实的生活。
1: 西塘特产熏青豆，
2: 这是还没炒好吗？
3: 要
4: 把这个看
3: 刚刚连出来
4: 的嘛，要把它熏得干，没有水分。
3: 啊、哦，哎，门人贵的。
2: 您平时早上起来几点开始炒这个毛豆？
3: 这个第一个呀。
2: 现在就能吃吗？
3: 哎，是
4: 吃也是可以吃的。
3: 是啊。
4: 你们的基地种哪菜炒？嗯，
2: 甜的呀。
5: 嗯，第一个。
2: 阿姨，你听得懂我说话吗？
6: 他耳朵不好，你要见识对的。
2: 啊，耳朵要讲。
0: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周奶奶的邻居也围了过来。他告诉我们说，他和周奶奶是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0: 周奶奶有一个儿子在县城，几次想把周奶奶接到城里一起生活，但老人家就是不愿意走。虽然吃穿不愁，但他就这样每天起早贪黑的炒青豆。
1: 我们这里啊都是长寿的，我们这里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是80岁还在做生意，一个90岁，
2: 哦，
1: 挺年轻的，89岁。
2: 这边人为什么都长寿呢？
1: 长寿主要跟那个空气啊，跟那个水质都有讲究的。像我在这里长大的呀，真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喝那个河里的水，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年龄，这个游泳啊，都游得挺好的。
2: 而且我发现，可能这样的环境能够让人心态比较平和，是吧？
1: 是的。
2: 我看每个人脸上都，天天都带着那个笑容。

0: 线上开始活跃起来，我们也逐渐明白了为什么小叶一定要早上带我们来看戏堂。在我们这些外地人的眼中，当地浓郁的生活气息已经是和西塘古镇分不开的风景了。不管是边走边看，还是坐下来吃个早点，都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到西塘悠闲的生活氛围里。
1: 那小叶，为什么这水边的这个路会有棚子？
2: 这个大家都觉得挺奇怪的啊。那么其实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因为这里的。

0: 雨天不湿鞋，照样走人家。这些砖木垒砌的烟雨长廊，曾经为沿河的商户和货郎遮风挡雨。如今，廊棚依旧，店铺里的商品更是琳琅满目。来往的游客和当地人交织在一起，热闹而有序。
1: 您是家住在这儿的？对呀。家跟店铺是挨着还是离得？
2: 挨着，里面。
1: 就在里面，能看看？去吧。就是这个陈家老
3: 进去吧，可以坐了。
1: 哇，那么多留言。
2: 里面看看可赞了。
0: 这家店的名字叫陈家老宅，光听名字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但这茶馆两个字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小院的身份。小叶说，这家店在网上人气很旺，游客们慕名而来，其中很多人

0: 屋子里看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1: 你北方人能受得了这边的天气、啊、
2: 北方
1: 啊，你已经把自己当做南方人。
2: 是的，我们空调也不开了，就是挺暖和的、嗯、你看我也穿单着袜子嘞。
3: 童话自安徒生先生诞生以来，从传统的神话传奇渐渐地向创作型转变，被赋予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其中最重要的教化功能也渐渐地从朦胧的无意识状态向自觉的有意识状态转变。发展到后来，几乎是孩子们有什么样的缺点和不足，童话中的人物也会因为同样的缺点或不足吃某种苦头。

比如孩子挑食、不勇敢、太自私、粗心大意和任性妄为等等。下面还是让我们听听这个流传在土耳其的童话故事吧，看看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0: 童话小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棵大树的树洞里，住着一只很小的老鼠，因为它不用跑多远就能找到丰富的食物，每天只和伙伴们在一起玩耍，所以它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它大的动物。有一天，小老鼠捡到了一面奇怪的镜子，那可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那是一面哈哈镜，就是那种镜面很鼓很鼓，照上去什么都能变大的镜子。小老鼠探头一照，看见自己的模样居然大得像一座小山。再看看身边的伙伴，和自己比起来，就像小山上的一颗小石子。小老鼠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不禁骄傲起来。伙伴们再找他去做游戏，他傲慢地看看小伙伴。
1: 去去去，我才不愿意和你们这些小东西在一块玩呢。
0: 这只小老鼠喜欢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伟大的形象，或者用爪子在地上拍打几下，然后再把耳朵贴到地面上，听一听地球是不是在抖动。这个小家伙根本没有想过世界上能有谁比他更强大有力。这是一只多么自负的小老鼠啊！小老鼠有一个饱经世故的姑妈，她比小老鼠见的世面可多得不止十倍。有一天，姑妈告诫她说：
2: 好侄子，你可要注意啊，现在大家都说你过于骄傲，自以为是兽类中的佼佼者。当心点儿，大象是不喜欢你说大话的。
0: 小老鼠立刻生起气来。
1: 大象，大象是个什么东西？让他马上过来，我要叫他粉身碎骨。
0: 姑妈经得多，见识广，大象有多大他当然比小老鼠清楚了。听了小老鼠的话，觉得很可笑，他说：

0: 鼠很不服气，他大声叫嚷道：“
1: 大象比我还强大，这绝不可能！”
0: 说完，他决定去寻找大象，想同大象比个高低，较量一番。在一块林间空地上，他遇见了一条绿色的蜥蜴。老鼠没有见过大象，就把蜥蜴当成了大象。老鼠问：“
1: 你是大象吗？”“
2: 不，我是蜥蜴。你找大象做什么？”“
1: 那算你走运。如果你是大象，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2: 哦。”
0: 看到小老鼠的样子，蜥蜴忍不住笑起来。这可惹恼了小老鼠，他决定给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一点颜色瞧瞧。于是他就把小爪子往地上顿了顿，说也凑巧，偏偏这时候打了一个响雷，蜥蜴吓了一跳，慌忙溜到石缝里藏了起来。

0: 小甲虫才不信他的吹牛呢，只是冷笑了一声。小老鼠又生气了，他把爪子再次高高举起，使劲儿地往地上一拍，但是这一次却没有听到雷鸣般的声响。他又使劲儿地跺了跺脚，咦，仍然连一点轻微的响声也没有听到。小老鼠想，
1: 可能是这儿的土地太潮湿，所以没出声音。
0: 小老鼠又往前走了，刚走不远，他就看到树下有个怪模怪样的家伙，一副愁眉苦脸。

0: 前面的略长，后面的稍短。小老鼠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
1: 你是大象吗？
0: 大象往四面张望了一下，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当小老鼠跳到一块大石头上的时候，大象才发现了它。
2: 是的，我是大象。
1: 你胆敢嘲笑我，无视我的存在，而且你还吓了我一跳。
0: 小老鼠用小爪子拍着石头，大声尖叫着。但是这一次仍然很失望，并没有雷鸣般的巨响发出来。大象轻蔑地看了看这只狂妄的小老鼠，不慌不忙地吸满了一鼻子水，然后对着小老鼠喷了下来。一股巨大的水柱把小老鼠

0: 素，别属真白居士，布衣道士，世称真白先生，开化县华布孔布人，元代经史学家，印学奠基人，秉性豪放，左目失明，右脚皮跛，行动人品有风度。这里生动描绘的茶，就是我们开化茶。宋朝时期，开化茶就是贡品，有茶出京村者，品不在坚持下的美誉。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各位听

0: 达更换阶段。
1: 孩子很多用眼习惯，刷牙习惯都需要家长长期监督、引导和管理。比如培养孩子的日常正确用眼习惯、饭后漱口的好习惯。护眼方面，我们作为家长要关注孩子用的台灯是不是够亮，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够。户外活动，阳光能让眼睛产生多巴胺，这对眼睛预防近视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阅读书籍也要控制时间，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和时长。
2: 家长可以在阅读间隙培养孩子锻炼眼睛远眺，也可以通过推拿按摩手法给孩子放松眼睛。首先，引起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原因很多，除了遗传因素及先天性发育因素外，主要是后天用眼过度及用眼激光不好造成的。刚出生的小孩子。 几乎都是远视眼，有一定的远视储备。远视储备不消耗太快，就不容易近视；反之，就容易近视。引近视防控，近视不可逆，防控要趁早。
1: 造成。

0: 时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轻轻地擦拭牙齿以及牙龈表面还有舌苔。大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教他们使用儿童专用的牙刷和适量的含氟牙膏来刷牙。如果发现孩子有蛀牙了，首先应该带孩子去正规的口腔科检查就诊，可以涂氟预防龋齿进一步的加重。蛀牙初期也是可以修复的，治疗过程也是无痛的，也可以给孩子做做窝沟封闭，可以说是在刷牙、使用牙线涂氟之外，预防龋齿的第三道防线，也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较为推崇儿童用来保护牙齿的方法。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的同学们知道怎么做了吧？
2: 护眼小贴士：一、注意学习姿势，做到一拳、一尺、一寸，不要歪着或趴着看书做作业。二、课间要坚持认真做好眼保健操。三、课后尽量到教室外面眺望远方。四、不玩或者少接触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五、控制阅读学习的用眼时长。六、早睡早

0: 含膳食，不挑食，尽量少吃甜食。
1: 护牙小贴士：一、学会正确的刷牙方法，每天至少两次，每次至少两分钟，饭后漱口。二、均衡膳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三、定期去医院做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2: 你们说的真好，眼睛是我们的心灵窗户，一口美丽的牙齿也让我们的笑容更灿烂。爱眼护牙需要从小开始重视，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更需要我们家长重视配合，预防大于治疗。最后，希望各个小朋友都有明眸皓齿，健健康康。
3: 根源开化，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4: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3: 乡亲们，光会存钱。

0: 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2: 天天故事，黔驴技穷。
3: 很久以前，贵州那个地方没有驴，有个人知道了这种情况，就用船载去了一头驴，可是他一时又用不着，

要把山里的动物全都吃光。号称百兽之王的老虎听说了这个消息，就跑到山坡上来看。他看见驴子比自己还要高大，也吓得要死，就远远地跑开了。这头驴在山上待了一天，吃了很多新鲜的青草，心情非常高兴，就开始四面八方地散起步来。动物们以为它是在搜寻猎物，准备来一场大屠杀，都立刻躲藏起来，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老虎在树林里观察了一夜，没发现这个怪物吃掉哪个动物，就想走近一些看个究竟。第二天早晨，老

之类的猛兽就当着山林居民的面公开地对老虎表示出了极大的蔑视，好像老虎的宝座被推翻了一样。老虎本来不打算和这个怪物为难，现在发现是这种情况，逼得他不得不想办法对付驴子了。因为他明白，如果不把这个怪物打败，自己的威信会一落千丈。一向心高气傲的老虎大王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虽然决心已下，老虎

0: 小小信箱。驴子的攻击手段是什么？老虎的攻击手段是什么呢？老虎为什么没有直接发动进攻？从这个寓言里，我们应该得到什么启发呢？聪聪 ABC。
1: 驴子的攻击手段是用后腿去踢，老虎的攻击手段是扑倒后用牙齿咬住喉咙。老虎是

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

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狠抓落实保障民生，开化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反走私广场宣传活动；开化是个好地方，中秋将至，开化本土月饼产销两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于立成、于问清、吴静义报道。9月15号下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省档案馆馆长王立月出席活动，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出席并讲话，开化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致辞，省档案馆领导干部、衢州市委统战部全体领导干部、衢州市统战系统单位班子成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专职副主委、衢州市级统战社团负责人、各县市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分管副部长、

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省档案馆史料共建、资源共享、文化共传，不断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丰富实践活动载体，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让同心力量充分迸发。开幕式设置红色根脉同心溯源、创新风采同心竞秀、领航奋进同心筑梦三大篇章，全市统一战线各界代表通过情景剧、主题宣讲、 AI 短剧等多元形式，鲜活再现浙西统战百年红色记忆，生动演绎红色斗争与薪火传承

大工作政治站位高、机制创新时，扎根群众深，这些为他们提供了可复制的工作模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监督工作协作、代表履职能力共建、文化润江与民生产业领域合作等方面展开学习，把三连结、精准监督等好做法转化为务实人大的生动实践，努力在边疆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务实样板。签约仪式上，四名与会代表围绕双方务实合作展开交流发言。本台记者于正涛、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9月15号上午，开化县市场监管局2026年反走私暨质量月广场宣传。

量专家入企纾困解难，并推进质量安全进校园等行动，持续延伸质量安全服务触角。本台记者刘其然、宋佳南报道。中秋临近，连日来开化本土月饼生产企业纷纷开足马力赶制手工月饼，商超烘焙店的显眼位置也早已摆满各式礼盒，节日消费热潮正悄然升温。在浙江妙味坊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分工明确，手法娴熟，和面、包馅

0: 压模、烘烤、冷却、包装，一个个金黄饱满的手工月饼陆续出炉。浙江妙味坊食品有限公司糕点师徐金军：
1: 我们是七月初开始做的，每天万把个做一碗，主要是线上线下销售。我们月饼是层层起酥，入口掉渣，少油少糖，料足皮薄。
0: 徐金军介绍，为适配市场多元化需求，店里今年在保留传统经典口味月饼的基础上，适当降低了甜度，并推出木糖醇月饼，兼顾了老顾客的怀旧偏好和年轻群体的尝鲜需求。而在开化东方购物中心超市，月饼销售专区已布置完成，各式各样的月饼被整齐摆放在货架上。传统五仁、豆沙、蛋黄、莲蓉月饼前不时有熟客驻足挑选，一旁流心奶黄、冰皮水果、抹茶红豆等新口味的试吃台边也围了不少年轻顾客。开化东方购物中心超市负责人张

0: 系列，目前销售的话，刚刚这一周的话，有开始热，估计会下周会迎来一个高峰。我想介绍了一个是我们的经济的麻饼，全都是属于糖城麻饼，就是适合很多特殊人群可以吃的麻饼。再就是我们网红大家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正大榴莲冰皮月饼。
1: 就市民关注的月饼选购事宜，现消保委提示，选购时需详查标签标注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家信息、许可编号及贮存条件。糖尿病等特定人群切勿盲信无糖、保健等不实宣传。购后务必索取发票与购物凭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温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

0: 饮食习惯。
1: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2: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1: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地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地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甜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

0: 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

0: 八八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确政治方向，提高省属企业智企兴企水平，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邱启文、张艳云、尹学群出席，杨英凯主持。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杭州开幕，来自 APEC 经济体的约200名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齐聚西子湖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带来的报道。
2: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现场 APEC 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项目主任卡洛斯·奥万多表示， APEC 一直在推动青年创业者之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3: 亚太经合组织帮

0: 特色板块，其中展示 AI 科创产品、国潮好物、浙江特色美食、老字号创新成果等，还设置打卡集章、消费惠民补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 AI 重塑消费生活，助力大赛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
1: 当下，浙江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算力的投运离不开电力的支撑。近日，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在衢州举行。浙江聚力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链融通合作。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E-FLOPS 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目前浙江已投运。

0: 就在为开渔做准备了，船上的各项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1: 八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像网具、油、冰块，在没有台风影响之下啊，出去就是一个多月。我们希望平平安安出去，没事有归，这是最大的心愿。
0: 眼下正值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推出免费试乘活动，不少市民坐上能看海的地铁，从宁波主城区来到象山，一睹石浦渔港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市民戴建梅说：“
2: 给人有点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大海的这个敬畏由来的那种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0: 象山的开渔盛况还吸引了周边省市的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万女士说。
3: 从上海过来的，第一次感受非常壮观，很激动。
0: 据了解，本次出海的渔船主要捕捞带鱼、大小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是海捕渔业的主力军。全面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通航环境复杂，省内各地

活动的亲民嘴大 V 非常重磅，比如说我们广电集团有4200万粉丝的薛文姐，还有3500万粉丝的小强，以及浙江卫视的知名主持人沈涛，以及其他全国地区的官方主流媒体，比如说像四川观察、大象新闻、闪电新闻等等。点点星光汇聚即是星河。那目前浙江广电集团其实已经孵化出了30个优质的媒体 IP， 全网粉丝是超过了8000万。那首批培育账号覆盖的主要是包括文旅啊、财经、教育等22个垂直领域。

0: 70周年，浙昆还准备了哪些全年系列的展演活动呢？
1: 今年浙昆他们策划了这个贯穿全年、覆盖四季的这个系列展演，构建了多元的这个70周年的庆典演出体系。今年全年的活动可以说是比较亮点纷呈的，它既有这个今年15贯穿是70载的专场演出，还有的这个全新不升级的《盛世红烛2.0》的首演，也有呢这个寻梦听心系列专场10多部，传统谷子大戏呢将会接连登台展演，还有这个扎根基层的公益惠民演出，全年呢算下来呢有近100场大小的演出。

0: 直在赶这批货，一天做400-500件，500多件。
1: 从门襟到袖口，一件校服被拆成十几道工序，每道环节都贴着二维码，扫码就能追溯责任人。生产主管吴晓波盯着看板上的排程表说，往年这个时候会喘口气，但今年订单已经排到年底。
0: 这订单基本上到年底都是饱和的，一点都没有淡季，1500套打底，两个北京的单子都是有一个20000多件，有一个10000多件。
1: 为何如此火爆？企业负责人彭红霞揭开了背后的政策东风。今年全国多地打破校服区域壁垒，推行公开招标，价格不再是唯一筹码，款式设计、面料功能、售后服务都被摆上台面。他拿起一件刚下线的夏季运动服举例说，
0: 这个版型你的面料选择工艺要求就是综合起来才能把这个衣服品质把它做上去的，根据他们有的是校园文化去设计，现在更进一步的我们就是用一些有功能性的面料嘛，这是唯一的，你必须要把你的品质把它做好，有品质才能有市场。
1: 相隔仅1公里的浙江麦凯斯顿

0: 海盐选手朱宇昂说，
1: 这边我自己是也来打过两次嘛，还是很不错的，全部都搞好，一个氛围啊什么都蛮好的。
2: 家门口的优质球馆也让本地村民多了一个运动的选择。
0: 村民沈佳磊说，
1: 工作之后空闲跟朋友吃饭聊天就会聊到皮克球嘛，我就会很自豪的邀请他来打，就感觉就是好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面这种感觉。
0: 如今村里主动对接全国赛事资源，积极申报办赛资质，一场场小型交流赛俱乐部赛事相继被引进村里，不仅丰富了村民文体生活，更有效壮大了村集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10%。杜传桥村党委书记全超磊说，接下来他们也在思考如何进一部承接这份人气。
3: 住宿这一块，很多老百姓房子腾退了，村委会来收归这些房子，就可以改造为民宿。
4: 在杭州临安南苑小区，安徽人周俊刚开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便利蔬果店，常年为社区老人送菜上门，免费带药，小修小补。来听临安台的报道。
5: 在蔬果

0: 加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他表示，香港将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1: 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

0: 府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

0: 成这个世界内河深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1: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同行当日四条

0: 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
2: 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3: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0: 这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

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

0: 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 不止我们鱼，我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0: 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珠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

0: 势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

0: 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
2: 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
3: 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

0: 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

0: 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明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

0: 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一到七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1: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

0: 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点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

0: 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0: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2: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

静义报道，9月15号下午，庚戌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省档案馆馆长王立月出席活动，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出席并讲话，开化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致辞，省档案馆领导干部、衢州市委统战部全体领导干部、衢州市统战系统单位班子成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专职副主委、衢州市级统战社团负责人、各县市区委常委员、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代表等参加。张朝雄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是我们党战胜各类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而这份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正是统战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立足衢州独特文化禀赋与发展实际，我们深耕统战文化建设，

开化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在渠乌协作框架的指引下，切实扛起协作责任，深度参与全方位结对帮扶工作。签约仪式上，张永亮代表开化县人大常委会对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张永亮说，近年来开乌两地交流往来愈发密切，在产业协作、文化润疆、教育医疗等领域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此次签约为两地人大搭建了制度化、长效化的合作平台，下一步两地将立足人大职能，依托衢州援疆协作大平台，深化履职互学、人才共育、协作共融，持续促进两地交流走深走实，以高质量人大履职助力衢乌两地高质量发展。开化也将继续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长期共赢的理念，全力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各项内容，推动两地人大协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绽放新光彩，共同续写新时代渠乌

0: 吸引去听课花高价买回一堆普通产品的经历。市民吴先生，
1: 今天到这里来之后，我才知道这种形式叫做会销，就是之后我回家也会跟家里老人科普，让他们不要相信这种套路。
0: 本次活动直面群众生活需求，通过血压计量检定、消防质量科普、消费维权答疑等沉浸式服务，让市民直观感受计量安全、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切实提升全民质量安全防范意识。同时，通过质量奖企业成果展示、经验分享，也为当前企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正向赋能。开化县市场监管局质评科科长陆琴柳。
2: 质量月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为了提升全民质量意识而举办的一个宣传活动，是在每年的9月份举行的。这个活动

0: 西普啊。
1: 徐金军介绍，为适配市场多元化需求，店里今年在保留传统经典口味月饼的基础上，适当降低了甜度，并推出木糖醇月饼，兼顾了老顾客的怀旧偏好和年轻群体的尝鲜需求。而在开化东方购物中心超市，月饼销售专区已布置完成，各式各样的月饼被整齐摆放在货架上。传统五仁、豆沙、蛋黄、莲蓉月饼前不时有熟客驻足挑选，一旁流心奶黄、冰皮水果、抹茶红豆等新口味的试吃台边也围了不少年轻顾客。开化东方购物中心超市负责人张建芬：
2: 我们为了迎接中秋节的话，我们打造了中秋一条中秋月饼一条街的。主要我们还是以传统的一些品牌，最主要我们重点推出我们东方食品厂打造的一些徐良记的品牌，有月饼系列，有麻饼系列。目前销售的话，刚刚这一周的话，有开始热来，估计会下周会迎来一个高峰。我想介绍的一个是我们的今年的麻饼，全丝的麻饼。再就是我们网红，大家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正大榴莲冰皮月饼。
1: 就市民关注的月饼选购事宜，县消保委提示，选购时需详查标签标注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家信息、许可编号及贮存条件，糖尿病等特定人群切勿盲信。

0: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生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春天。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

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灵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项目现场，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建设进度、投产效益等情况，询问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他强调，要立足清水鱼、中药材等县域特色产业基础，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建好用好产业平台，做精做强产业特色，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做优产业生态，在推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优质优价中促进富民增收。陈立华在调研中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硬支撑，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要加强系统谋划，坚持前瞻性思考，整体性推进，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强化产业研究，把握趋势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

0: 然后建议他们平时这种劳逸结合啊，什么东西啊，就方便他们老百姓嘛，就是。
1: 在西东村村民戴大爷家，沈永红对照检测结果，告知老人血糖、血压正常，叮嘱按时足量服用降压药，并指导搭配低糖营养早餐。戴大爷听得认真，满脸笑意。如今错时上门，避开日间忙碌时段，提升了居民对健康管理的参与度。下一步，该院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延伸触角，为辖区居民身心健康筑牢基层保障。
2: 9月9号，走进开化县马泾镇高河。

0: 合乡村实际的共扶项目，让村庄发展更有温度，共扶更有力度。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

0: 素有高原之舟之称，这些动物在高寒地区能耐养负重，而对于陈树河来说，就是他们在他濒临绝境、对生活几乎绝望的时刻救他于危难之中。但当初陈树河想靠牦牛翻身时，却被认为是死路一条，在一般人看来，这根本无法实现。
1: 啊，做从整体来说，我们迪庆的这个牦牛的存养也不算是很少。作为一个企业，能够要把开发起来、做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其实，在陈树河之前，曾有七八个人做过牦牛生意，要么血本无归，要么中途放弃。所以有人断言，想靠牦牛赚钱是不可能做成的。但如今，牦牛在陈树河的手上，每年却能给他带来2000万元的利润。
2: 原来没有见过面，

0: 总是收多少卖多少，没有人保鲜储存。本指望通过保鲜反季节销售，却没想到全部家当化为了乌有。
1: 脑子里面就空空的，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需要怎么做。
0: 陈树和本指望在香格里拉改名之后带来的200亿商机里，能够拼抢出一块市场。没想到还没开始抢，就让自己十几年的积累一夜消失。更为紧迫的是，从2002年开始，到香格里拉旅游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松茸保鲜的问题要尽快解决才能翻身。2002年12月，陈柱和来到昆明，在一家超市，他偶然看到了一样东西，没想到正是这个带给他希望的东西，把他逼上了另一条绝路。
1: 有一个柜子人很多，过去一看就是卖牛肉干的，有时刻的一袋卖10元，10元块。

0: 对吧？但是有些人不理你的情，你给他传言，你给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你，对吧？你陪他笑脸，他不看你，他走了，他说，哎，没办法，他说我们就是不慢，我们有市场牛，对吧？不慢。
1: 到处陪笑脸说好话，甚至为了多收牦牛，把原来1000多元一头的价格。

0: 的牧民。2006年9月的一天，陈树和拉着两头母牦牛找到了他，提出把母牛免费送给他领养，母牛产下的小牛和牛奶全部归牧民所有。除了拉荣西林外，陈树和还把200多头母牦牛全部免费送给了当地一些百姓领养。这不明摆着是一件犯傻的事儿吗？牦牛要7-8年时间才能成熟，生长周期较长，让藏族百姓养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可这时陈树和却提出了一个想法，
1: 但是我有个要求，就是把你的老牛，失去生产能力的这些大牛卖出来。

0: 直到2007年二月，大雪仍然没有融化，牧民们储存的干草已经喂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牦牛一天天地瘦下去，一些体弱的牦牛被活活饿死。
1: 雪下的就这么深的，这样深的。
2: 那牦牛怎么样？
1: 牦牛也是，就是我看到牦牛就是太伤心了，真的。
2: 什么样？

0: 才真正的到了香格里拉。
1: 2008年，陈树河在云南丽江、昆明先后又开启了2家牦牛肉火锅店。因为特色鲜明，3家火锅店当年实现产值1000多万元。而把牦牛肉细分2种渠道的销售办法，也让陈树河在2008年年底年销售额达到4000万元。6年前，做牦牛生意被看作是不可能做成的，但正是这条不可能的路，让陈树河实现。

0: 面普通的镜子，那是一面哈哈镜，就是那种镜面很鼓很鼓，照上去什么都能变大的镜子。小老鼠探头一照，看见自己的模样居然大得像一座小山。再看看身边的伙伴，和自己比起来，就像小山上的一颗小石子。小老鼠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不禁骄傲起来。伙伴们再找他去做游戏，他傲慢地看看小伙伴。
1: 去去去，我才不愿意和你们这些小东西在一块玩呢。
0: 这只小老鼠喜欢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伟大的形象，或者用爪子在地上拍打几下，然后再把耳朵贴到地面上，听一听地球是不是在抖动。这个小家伙根本没有想过世界上能有谁比他更强大有力。这是一只多么自负的小老鼠啊！小老鼠有一个饱经世故的姑妈，她比小老鼠见的世面可多得不止10倍。

0: 福气，不然的话，哼，你早就被我踩成烂泥了。
1: 小甲虫才不信他的吹牛呢，只是冷笑了一声。小老鼠又生气了，他把爪子再次高高举起，使劲儿地往地上一拍，但是这一次却没有听到雷鸣般的声响。他又使劲儿地跺了跺脚，咦，仍然连一点轻微的响声也没有听到。小老鼠想，
0: 可能是这儿的土

鼠不慌不忙地吸满了一鼻子水，然后对着小老鼠喷了下来。一股巨大的水柱把小老鼠从石头上冲了下去，小家伙灌满了一肚子水，几乎被呛死。他终于醒悟过来，勉强地爬出水洼，一跛一拐地回到了家。从此，小老鼠知道了世上有比它强大的多的动物，再也不敢狂妄自大了。每天，它都要主动地去找小伙伴们玩耍，或者一起去劳动，因为它明白了自己的弱小，懂得了只有依靠大家的力量，才能使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谦虚的多了，再也不吹牛了。

要高大，也吓得要死，就远远地跑开了。这头驴在山上待了一天，吃了很多新鲜的青草，心情非常高兴，就开始四面八方地散起步来。动物们以为它是在搜寻猎物，准备来一场大屠杀，都立刻躲藏起来，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老虎在树林里观察了一阵，没发现这个怪物吃掉哪个动物，就想走近一些看个究竟。

0: 老虎为什么没有直接发动进攻？从这个寓言里，我们应该得到什么启发呢？
1: 聪聪 A B C。
2: 驴子的攻击手段是用后腿去踢，老虎的攻击手段是扑倒后用牙齿咬住喉咙。老虎是先做好侦查，确保有必胜的把握才发起进攻。从这个寓言里，我们得到的启发是不被庞然大物所吓倒，做事情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决战时刻要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势。

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沙特方面本周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继续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

0: 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新疆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它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1: 嗯，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

0: 那么这个交接的一个地方，那么出了这个青年输油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一直到了这个猫尾海，所以呢这5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枫树岭这一段，就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 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新疆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哎，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一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里面使用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

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只能碎石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系，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陆用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0: 那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堤基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1: 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分水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舶由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又把水要放。

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泳和通江大海它是双向泳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点，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用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室里面的水

0: 哎，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岩洞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之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轮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

0: 文旅价值。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

完了以后他一听，他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带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他也有就像我们的啊，我们这个平陵永和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他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的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的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啊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啊总的呢3000多公里，这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啊你像我们经过

0: 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嘛。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穿插。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
1: 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就，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了，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
0: 束水攻沙，把泥沙给冲出去，同时呢，也要建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

他之后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二十四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他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

0: 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用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用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

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荆州这一块来说，他以前时候呢，在中生代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生的成绩、陆相成绩，也有海相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荆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它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热带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宋的。

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打海时，打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钦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龙运河是通宵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钦州港的我们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

0: 我们前面节目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的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1: 有，这次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啊，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码头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

这个水呢，记录下它这一方水土的它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 绿城南宁，它就是，哎，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雍江？哎，原来。

0: 是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1: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

0: 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1: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

0: 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

0: 1、2、3亚运会主帅直接升任到国家成年队的主帅，这种思路一般不太会的啊。这个是可以，
1: 还是要相信就成年国家队的一些位置上球员能力还是更强一些。
0: 是是是，
1: 你比如韦世豪啊这样的一些队员，现在还不是队里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替代的。
0: 是是，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本组还有科威特，应该是吧？阿联酋
0: 是阿联酋
1: 和伊朗，他们是先赛的。

0: 呢，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那怎么看本届中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的一个整体的走势，能走到哪儿？你觉得？
1: 先说整体走势之前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这次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总共应该是有16支球队，但是呢，可惜在赛前的时候，伊拉克队退赛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5支球队。虽然少了一支球队，但它分组仍然是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只是 A、B、C 前三个小组是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那么最后一个 D 组现在只剩下3支球队。那么整个的小组出现的规则也没有因为

一个啊，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你就处于在 B 组，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个组名单啊，分组抽签结束了以后呢，基本上啊，公认的就是 B 组是死亡之组。之所以这么说呢，这个小组除了有中国队啊，今年是吧 U23 亚洲杯的亚军，还有伊朗队啊，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3 这个年龄代表队，那都是一个强队。另外一个阿联酋队，那应该说也是很强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这么多年以来，西亚球队之中，阿联酋的上升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这支球队也很强。尽管他在今天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他是1-3输给了伊朗队，但是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形成了一个僵局，对抗很激烈啊，所以这支球队确实还是很有能力的。朝鲜队。

0: 一逆转拿下了，但是从场面来看，实际上我觉得1-1的结果应该是更符合整场双方的一种表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拿到三分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三分，对于中国 U23 从 D 组中获得出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1: 嗯，
0: 那么要想拿到 B 组的第二名，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场小组赛就是对抗伊朗队啊。对抗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要拿分啊，我们不敢说要赢对方，但是拿分是必然的。如果拿到一分，那么这就是4分了。那么小组赛最后对阿联酋，我们的腾挪空间就明显的有了更多。

0: 最后的决赛最后怎么样，0-4输到日本男足的这个脚下。所以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我们跟日本队应该现在是各个环节上我们是处于一种全面的下风，这不是靠赛前的动员，靠着这个安东尼奥的532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所能弥补中日足球在这个年龄段现有的这种差距的。如果你拿到了 B 组第一，也就是第二场战胜伊朗之后，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就是面对着 A 组的第二，那 A 组的第二有可能泰国队、吉尔吉斯坦啊、中国香港队啊，这三支球队的某一支球队，无论是谁，我可能估计最有可能的还是泰国队。那打泰国队，中国队咱不敢说占多大优势，那至少双方是5-5的一个球，所以我们进入到四强的这种概率就明显的就增强了。
1: 嗯，
0: 所以 B 组我们不但要取得前两名一个出现进军八强的席位，同时必须啊最好力争 B 组的第一，原因就在于此。
1: 嗯，这次分组呢 ，D 组其实很。

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优势，但是不会说那么简单，因为沙特他是完全是这个世预赛的全主力阵容来的，而且呢中国队我们从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就是我们队中是有比较重要的人员缺失的，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这三名锋线球员因伤打不了，那你小组赛对手确实可能实力比较弱，你能砍瓜切菜的赢，但你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真刀真枪的对手啊，完整的一支球队训练有素而且有规划球员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从开局我就感受到了疲惫，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准备不充分，而是说我们确实人手紧缺，我们在锋线上，我们现在受伤的都是锋线的球员，所以这导致什么呢？就是今天王俊杰在过早的领到犯规困扰的，过早的受到犯规困扰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让胡金秋打四，胡金秋跟这个于家豪两个人同时在场上，我们锋线上无人可用，然后呢，我们要频繁的派上三后卫，这也导致我们的像庞征林啊、李月洲这样可能大赛经验不足的球员，被沙特的这些后

0: 场比赛其实今天一开场，我个人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力压强点应该是王俊杰那个点，但是呢犯规困扰来得太早了，就是他其实如果能够把自己这个犯规处理得更好，其实第一场比赛也是，就是这小组赛的时候也是他出现过这种犯规啊，出现太早，就是三犯，在这个第二节一开始基本就犯满，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得做点替补席。怎么看王俊杰现在这个犯规这个困扰啊，是不是樱木花道的感觉？
1: 就是

0: 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1: 包括李洪权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0: 李洪权主要还是身体好，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前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廖三宁，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

0: 大概看了一下，柯克啊，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1: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进联，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进联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

0: 其实中国男篮都很重要，就是你决胜时刻呢，你不好说用谁，可能谁状态好，谁体能好，谁的犯规困扰小，谁就上，啊，而且这个今天两个人应该都是八中六，这数据也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嗯，很重要，于基本上就是于嘉豪跟胡金秋两个人去分摊这个内线的时间了。
1: 最后再说一条篮球的消息哈，就是未来三年国际篮联的洲际杯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了，这应该是北控啊，来这个负责这届比赛。这是个什么赛事？我们的俱乐部会有哪支会参赛啊？
0: 这个洲际杯啊，其实它是隶属于

FIBA 规则，但是它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奥组委嘛。那 FIBA 呢，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亚洲市场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呢，这个在亚洲市场去办这个比赛啊，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你别看咱们这个亚洲呢，虽然人口多，但是篮球的整体水平

立一个这个标杆儿。这个赛事呢，请了这个各个大洲的冠军球队，这次一共是六个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三年之后啊，到后年，可能要从六个队扩军到八个队。然后这六个队呢，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然后这几大洲，然后呢分别出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各大洲啊篮球联赛的冠军。因为今年这个亚洲呢，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这个亚洲的俱乐部杯，所以呢上海九世作为 CBA 的冠军就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啊北京北控是承办方之一，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外卡的名额。然后呢，所以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北控的主场作为东道主来去这个

0: 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洲际的大赛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篮球的发展以及这个我们俱乐部跟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俱乐部友好的交流水平的推动，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
1: 嗯，
0: 说实话这个洲际杯啊，因为今年它第一年承办嘛，我觉得北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承办球队，因为北控

0: 的连线。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全时刻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女排。女排呢也是出战了3-0，战胜了菲律宾。就本场比赛，我连线一下北京日报的排球专家哈孔宁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这场比赛3-0赢了，但是呢这比赛啊，实话实说，大家看的话呢还一波三折的，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个在排球版图上还有菲律宾的一个这个位置，但今天这比赛打的还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哈，对方那个自由人我看也就1.6米是吧？这今天这比赛打的有点意思，来您先给我们整体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哈。
5: 这个说实话。

0: 关键是第二、第三局，大家第三局20-8啊，那个是崩盘了。关键第二局，其实你想一下啊，第二局如果我们输了，总比分是1-1，这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而且第二局是我们是就来有回的时候，就我们是20-16领先，前面打的也是焦灼，然后呢这个被追成20-0，然后就开始更加焦灼。幸亏是我们最后还是20-22赢了，总体感觉呢，从比分上，从过程上呢，就是说，说明我们这场球客观说打得不好看，而且呢，给我的感觉呢，好像，对面不是菲律宾队，好像是小两号的
1: 泰国队，
0: 日本女排，对，就你看那球衣，就因为对方穿的红衣裳嘛，特像日本队。我觉得就小两号吧，比日本还要矮，还要小，

就去土耳其了，因为你像王媛媛那边就要打联赛了，欧洲联赛就要开打了，所以说呢，你像老队员来讲，你像刁琳宇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上班了。其实我们之前按照这个亚锦赛这阵容跟亚运会是完全两码事，对吧？董宇涵回来了，当然董宇涵小孩，关键你把二传给换了，现在又换回张子萱了，而且呢，你复工不管陈国宇还是王傲天太年轻了，王媛媛这个屏障又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

0: 对吗？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我，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有一个日本队，但有人说日本队的石田佑去欧洲了啊，打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和少一个石田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1: 东道主，
0: 对，就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
1: 嗯。
0: 所以站上领奖台嘛，最底线站上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没碰那谁那个。没错，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儿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
1: 嗯，
0: 哎呀，这个。

0: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啊，对，大家也没有说你肯定能拿金牌，
0: 对
1: 对吧？
0: 现在这个三大球，现在亚运会的这个承载的任务更多在男篮和女篮身上，排球咱们就是拼啊，拼回自己的尊严，这是最大一个关键点哈。
1: 拼出来这支阵容也不差，
0: 对。
1: 如果对吧？你今天等于没拼出来，
0: 对，咱高，
1: 拼出来是不差的，
0: 对，咱高啊，主要是。好，今儿跟匡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下场打哈萨克斯坦，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就拧成一股绳，把这个更年轻的力量能够绽放出来，因为大家还是爱这支队伍的，也期望这个队伍呢，在某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中达到一种质变啊，我们是共同期许那个点。今天感谢匡老师的分析，谢谢，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宣布，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以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2026武汉网球

7点浙广早新闻，7点30分动听早班车，11点05分开话新闻，11点25分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11点45分走读钱江园，12点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14点美文听吧，14点30分只听好歌不说话，16点30分联办专题，17点15分走读钱江园，17点30分开话新闻，17点50分消防之声和供电之声，18点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30分开话新闻，19点50分走乡村串农家。

0: 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

连接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

0: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0: 负责人表示，15、57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今年以来。

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近期呢？

0: 多国联油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功分析认为，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
1: 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

0: 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和

0: 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

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0: 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

0: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非洲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联盟主席，摩洛哥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主席阿马拉，经济社会理事会和类似组织国际协会主席佩达斯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协情况，围绕深化交往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交换了意见。
1: 昨天上午，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

作为，自觉把服务融入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放在首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落实落细战略任务，谋划实施一批战略项目，发挥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更好服务经济大省挑大梁，更好服务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打造创新国企、服务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发挥顶梁柱作用，加快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更好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在持续深化改革、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国资监管，持续推动国企民企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要在强化安全发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强突出问题治理，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0: 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年轻企业家的重要性。
1: 除了 APEC 层面的推动，杭州本地的创业社区也在积极对接国际资源。杭州良渚树栖湾 AI 加产业社区负责人李嘉和说，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海外创业者了解杭州的 AI 创业生态。
2: 我们是一个服务于 AI 初创项目的一个 AI 加 OPC 社区，会为这些 AI 初创项目提供场地支持和相关的孵化政策。那么我们是希望其他国家的这些 AI 创业者也能够认识树栖湾，了解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海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年轻人能跟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交互。
1: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青年创业者朱一豪带来了一项无电制冷技术。他说，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全球落地了600多个项目。这次来杭州是想找到长三角的落地场景。
3: 我们就把这个

0: 地，算力的投运离不开电力的支撑。近日，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在衢州举行。浙江聚力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融通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EFLOPS 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目前浙江已投运算力193亿EFLOPS， 规模居全国前列。全省正构建以杭州、嘉兴为核心，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等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数据中心对电能质量、供电连续性要求极高，算力芯片对干扰极为敏感，毫秒级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位于衢州的科润智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输配电、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王荣说，算力时代对输配电的高需求、高要求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布局适配新型电网的固态变压器等核心

0: 生成，我是可以一站式的啊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1: 目前西湖新风 AI 漫剧大赛已吸引1300多名选手，1400多份作品，27家内容生产企业入驻。为了进一步降低创作成本，西湖智算 Token 聚合
2: 治理镇大港路已经排了10几辆大货车，交通有点拥堵。浙江经典童话服饰有限公司门口，2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正在装运10000多套校服，准备发往北京和广州。车间里自动裁床正按电子

0: 海兵说，早在一个月前，他和船员们就在为开渔做准备了，船上的各项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1: 八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像网具、油、冰块，在没有台风影响之下啊，出去就是一个多月。我们希望平平安安出去，没事有归，这是最大的心愿。
0: 眼下正值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推出免费试乘活动，不少市民坐上能看海的地铁，从宁波主城区来到象山，一睹石浦渔港千舟竞发。

0: 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
0: 民政部近日发布风险提示表示，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为名，诱骗公众参与投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其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1: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0: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个5年规划，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1: 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

0: 报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
1: 近日有游客建议将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的泸州东站改名一事引发了舆论热议。昨天记者在使用12306客户端时注意到，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车票的过程中，客户端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称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对此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该提示功能应该是当地车站报备以后添加的。
0: 昨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

0: 中国奥委会已连续举办五届CS亚洲邀请赛，完成了大型射击类国际赛事运营、转播、落地保障的经验积累，为承接全球赛事打下基础。
1: 中国奥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我们关注到网络平台上出现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自带检测设备、食材水源等不实信息。中国体育代表团始终严格遵守国际赛事惯例，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严格遵循赛事主办方相关政策。
0: 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1: 昨天，2026年亚运会男足B组首轮， 中国U23男足迎战朝鲜U23男足， 最终2-1战胜对手， 实现亚运开门红。 9月20号中午1点， 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

0: 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昨天根据最新彭博全球富豪榜显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以1050亿美元身家超越印度首富阿达尼，首次登顶亚洲首富，全球排名第18。张一鸣的财富比2019年3月记录的130亿美元增长了约7倍。
4: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58万。贵州茅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案件是第三方公司内部合同纠纷，经法院审理查明，认定贵州茅台不承担任何责任。目前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经更正，针对其他平台转发引用